我把你的未来全部通通交给他，这是爱还是懒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把未来感情交给他，是爱是信任？如果把生活琐事交给他，那充其量只能算是懒咯。

今天和你来聊到蔡康永的书，在他的名段当中有这样的几句话：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很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还是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的风景。今天用这段话和你来共勉，而接下来呢，和你共享好音乐。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0: 京时间8:30，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你以为你对他的想念已经到达极致了，已经不可能想念的更多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你又成功了，比原来想他的程度还要更多一点点。好吧，这段话送给天下有情人，我们继续来听歌。

恋爱可不是坚固的溜冰场，恋爱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手牵着手，轻飘飘的嬉戏，绕着我们自己的圈圈，只是不会有人来警告我们，冰会在那一秒融化裂开。恋爱中的我们会在哪一秒带着忽然冻结的欢笑掉进水中，孤单挣扎，觉得好冷呢？

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地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爱情如水，而且还是白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回顾一下齐秦刚出道的音乐之路，那是1985年，他才刚刚25岁。后来齐秦呢，在唱片公司遇到了考进来做音乐制作人助理的周志平、黄大军。这个时候专辑的制作人正好离职，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制作了齐秦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出没》。齐秦能够遇上这两位制作人啊，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不知道从他们相识的那一天开始，周志平和黄大军就成为齐秦并肩作战的战友。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她是香港著名女作家，做过电视台新闻编导、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和黄沾的爱恨离合是香港文坛最传奇的故事。她是林燕妮。
2: 遇上一个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有他的记忆过一生了。选自一个杨过误终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不过，当一个人已经赚到了名誉、地位和金钱，在尝试了各种花花世界的滋味之后，返璞归真倒不难。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当你得到了之后，常常有不过如是之感。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永远只是在你得不到或者刚刚得到那时是好的，之后便不稀罕了。选自《争取、得到、抛弃》。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电视片集中，声音控制员可以加过滤器把他的声音改低，但是在舞台上却没有办法。那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剧，只可惜我的偶像在一夜间完全毁灭了。也许偶像是只容许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正如什么白马王子一般，在现实生活里，在堡垒中的公主也许得自己爬下来扶他那位盔甲太重的王子下马。选自偶像。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2: 像国防备战，朝早去到夜晚，在爱情路里偷生要最耀眼。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能和自己的超级明星发生共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超级明星，将他们和时代划分，就不能成为其超级明星。也有些超级明星是永恒的，例如拜伦，他的魔力不在于他写过多少句好诗，而是他这个人的叛逆浪漫形象一直以来所吸引众人的情绪反应。

0: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选自晏殊《蝶恋花》。在众多伤离怀远之作中，这是一首颇负盛名的词。它不仅具有情致深婉的共同特点，而且具有一般婉约词少见的辽阔高远的特色。这三句是此词中流传千古的佳句。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昨夜寒琼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街行，人悄悄帘外月笼明。选自岳飞《小重山》。山河飘摇，国家残破，作者夙夜忧患，而昨夜深秋的蟋蟀却小亭的鸣叫，催逼着词人心中的隐忧和悲愤。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只要你跟朋友转述一件事的时候，每讲个几句就稍微停一下，看你朋友会不会问然后呢。如果有这样追问，就表示你叙述事情的方法是吸引人的。但如果你停顿一下，你朋友却想都不想就把话题转去别的地方，那就表示你讲得很没有意思，使得对方一点儿也不在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找机会改个方法，把同一件事情用别的顺序讲一遍，看你朋友这次会不会问然后呢。选自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20岁的时候，你买得起你10岁时想要的零食，但是没有当初那种期待了。30岁的时候，鼓起勇气去追20岁时不敢追的姑娘，可是姑娘早已嫁为人妻了。40岁时，你再想去买20岁时买不起的球鞋，可是你早就不再年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过了再也回不来。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了。所以，想到什么，立刻行动起来。

0: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漂亮妞，随处可见的有钱人和随处泛滥的爱情，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本不该缺失的那份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诚。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如果他给你安全感和忠诚，为你承担起那份责任，他也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不要成为谁

无论是恋爱还是交友，能够聊到一起太重要了。他总是能接上你抛给他的点，然后又抛回来，有来有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寂寞，有万千心事不知如何诉说。人生漫长，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度过。每个人匆忙为生活奔波，愿意懂你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人海茫茫，你一直在人群当中漂泊，没有人读懂你眼神的寂寞，身处人群才是最孤独的。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燥。

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的时候啊，没有必要跟别人说，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无人问津，技不如人，这些都罢，你只要试着安静下来，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烦恼和焦虑毁掉了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跟定力。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年轻人啊，就应该拒绝 emo。

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丁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丁仁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19岁的丁仁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0: 北京时间12: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道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地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王心凌啊是一个蜜糖女孩，唱了太多呢甜度过浓的歌，像是黄昏小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当年也许你还是少男，他还是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呢都是从这些歌里开始的。过了那么多年，只要这些歌前奏响起，就会轻轻跟着哼起来。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

0: 北京时间13:30。
1: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这里是幸运九十六，恭喜你成为。
1: 每个人对婚姻生活都会有自己的期望，无论是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婚姻生活的形态上。虽然说并没有完美的婚姻，就像没有事事如意的生活一样，但是我想绝对有一种你最不能舍弃的那一部分的期待，这部分期待应该就是你的最佳择偶标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残酷。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2: 我的肩膀头一次被女孩枕着，中巴车开得飞快，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地向后飘着，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3: 每文周末，路内每文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存在，其他的别人替你做决定的，别人替你相信的，别人替你承认的，你也许要背负，但时候到了你也可以放下。选自有一天啊宝宝。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享有比拥有贵重。我们享有空气，但无法拥有空气。我们享有阳光，但无法拥有太阳。同样的，我们享用友情、亲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有那个友人、亲人。我们也享用爱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有那个爱人。就享有吧，享有比拥有贵重多了。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甘肃青海，在酒泉更往西的茫茫戈壁滩上看见过一句话，这句话不知是什么人花了多长时间，顶着可以把人吹翻的西风，用堪称微小的戈壁石码起来的，每个字站起来都有一人高。这句话是赵小丽，我爱你，选自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冬至日，天降暴雨，我头一回过榆林城。其实黑云压城，磅礴的雨水似乎将整个城市驱赶到雨幕之外，而我乘坐的小客车依然在雨幕中缓缓驶向茫茫然不可知的地方。选自《三过榆林》。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桩小小机缘，被他看得如此认真和重大，而我却要走了。明朝八陵道，秋山又几重？接下来，他一个人的异国生涯又当如何度日呢？所以，电车到了下一站之后，我下了车，无论如何也要陪他把酒喝完。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看起来我是在带领他，实际上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前往鱼鳞的方向。作为一个在黑暗里不知走过多少弯路的人，此刻脚下的艰困于他而言不过是最寻常的小小磨折。选自三过鱼鳞。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桩小小机缘被他看得如此认真和重大，而我却要走了。明朝八零道，秋山又几重。接下来他一个人的异国生涯又当如何度日呢？所以电车到了下一站之后，我下了车，无论如何也要陪他把酒喝完。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这是在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在我眼前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夜晚里下的楼去，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选自《别长春》。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是啊，在我们眼前或有一片荒漠，或有一座荒岛，我们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借我们一双翅膀，我们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我们到底能怎么办？选自达达荒漠。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选自荆州幽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西戈壁，直至陇东窑洞，这片漫长而狭窄的交客风土，大概是我除了湖北之外踏足最多的省份。再三的苦行，并非是欢乐的排遣，而是刻意救命般的要吞下猛药，指望着自己耳聪目明，清晰地听见这西域天空里降下的一声棒喝。选自《惊恐与哀痛之歌》。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栏目的金色跳跃颤抖，像音乐里所要表示的一条河，一条流泉似的河，一条长春水的河。农人的脊背漉漉的湿了，细细的汗留在深深浅浅的栈道里互相交流，土地与土地的交流，人与土地的交流。没有泥土的黑色和人类的皮肤，这灿灿阳光下的庄稼不会如此的飒飒有声，山坡和田畴的田野不会有作物的清香在滋滋啦啦的爆裂。选自彭学明《秋收散板》。
1: 美文假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你好，我是刘曼，在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放下忙碌，用旋律温柔地拥抱自己。

在爱情当中，在生活当中，在面对选择的时刻，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做错的事，妄图用爱就可以感化一切，没有这个可能。在爱情里做了坏人就是坏人，伤了别人的心一样是伤心。你当然可以对于现在拥有的表示厌倦，去追求新的，你当然也有说另一半不好的权利，但是伤了别人的心就不要用自己的委屈来掩盖，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件错误的事。

说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

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摇滚乐团一定是非常的狂放、非常的粗野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五月天改变了我们这种印象。这是一支由五个大男生组成的摇滚乐团，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歌曲都呈现出了清新又健康的青春活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0: 北京时间16: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到有些人吼一嗓子，你总会觉得眼睛潮潮的，喉头干干的，大概是因为他的嗓音恰好踩在了你的记忆上。比如崔健，很少有像崔健这样的歌手可以成为横跨几代人的偶像。1986年，崔健一唱成名，火遍大江南北。那个站在北京工体台子上的叛逆小伙儿，把原本在地下蛰伏的摇滚唱响了。对于60后、70后来说，唱着一无所有的老崔，是他们最真挚的青春回忆。那含糊不清的歌声，唱出了一个时代的迷惘和希望。所有我们词不达意的想法，

你肯定也会唱接下来这一句词，它是一句歌词，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句话不仅仅局限于爱情，也适用于亲情。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也一定面对过分离，也一定懂得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背后那一份无奈与自责。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主宰生死，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尽力地给他们我们所能给的陪伴与爱。

你看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吗？不管是书还是剧还是话剧，在这个故事当中，女人用一生爱了那个男人，最后没有换来一个幸福的结局。有人说这种女人很傻，然而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人的一生能够有一个为之狂热的东西，何其幸运。爱应该是很单纯的事物，这大概就是很多人此刻正在期待的

在娱乐圈当中发生过太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2005年超级女声选拔赛开始，当时一个叫做李宇春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她本来对自己没抱太大希望，最后却发生了逆转，她拿到了全国冠军。在圈内这么多年，李宇春也曾经有过转行做演员的想法，她也一直在努力，像《十月围城》《龙门飞甲》《澳门风云》《摆渡人》等等，这些影片当中，她也献出了不俗的演技。

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值得焦虑，因为知识焦虑，因为感情焦虑，当然也会因为工作焦虑。焦虑总是在我们困窘不堪的时候蹑手蹑脚地接近，然后又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情绪都全部俘获。说来惭愧，但事实上许多成长都不是在立下目标之后兴致勃勃发生的，而是在那些人仰马翻的时间里，伴随着接踵而至的焦虑而悄悄地发生了。所以如果最近是你焦虑的时期，请记得也是你对抗它渐渐成长的时期。

球。你听过诗人黑塞的一段话吗？一个人始终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敢于来面对自我，面对内心的困惑和混沌。并且他有一句话讲得特别的有道理，把越来越多的世界乃至整个世界装进你痛苦的不断扩大的灵魂当中，并且学会接受这个世界它的本来面目，我们热爱它，并且以归属它而欢喜。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唯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一个却占有内心呐。什么是诗？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若说非勤守老师，太老师抵个绿，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便不算是诗。选自《冬夜》。
4: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鸽子们飞得到处都是，江水边、石阶上，还有一株桂花树的树梢上，都站满了它的鸽子。每一回，当树梢上的鸽子朝它俯冲过来，它便撅着嘴，张开双臂，像是抱住了自己的孩子。选自《小舟与小舟》。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2: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影，远处红日实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三五分钟，就见他气喘吁吁地上来，一进来便着急地打开饭盒，汤还是热的，催我快喝。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记得。至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他。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年少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衣食无忧，那时美棠同我讲，情愿两人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布衣蔬食以为乐，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9: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街角一盏暗淡的路灯下，看见有个小贩在买梨，我们好像很有默契，竟往前去买了两个大梨，然后两人在街灯下庆祝似的吃掉了它。那梨又嫩又甜，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清甜的梨。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谓清醒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选自《谈音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

0: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化解。选自童言无忌。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就像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选自更衣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

0: 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酿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在遇到他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为如此真切过的思虑起将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在美棠走后，我于2008年仲夏回南城，特地又到太平桥。当时已过的木栏杆，如今也和桥面一样砌了水泥。当时的桥头靠近东门城墙的地方，有一座颇为高大的茶楼，周边聚集着人流和商贾，挑担的、推车的、背负的，而如今与楼俱往。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不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是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蕾丝宽式的衣服啊，一定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

0: 桥最好的时候是夏天的日落，薄暮时江上风大，我常与同学三五人在桥头近东门处倚栏乘凉聊天唱歌。十六岁的一天，我与往常一样在太平桥头吹风，忽然抬眼望去，看傍晚天光瞬息万变，从孤山就近处在这旖旎的绯红色流光中。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渠，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选自禁语录。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我多想在这样的田边哭一哭啊。他们温柔地任凭时光把他们往九月深处带，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他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选自田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1: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快过一场秋风，快过一列火车，快过玉米棒子的追赶，不能阻隔于河流和鱼的汛期，不能耽误于山坡和一场洪峰的事故，不能在一阵雁鸣里徘徊。是啊，这么小，世界多么大，要赶在天黑前跑到生命的另一头。选自《一颗玉米子在奔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日温暖，坐在山丘上看下去就是流水，一个孩子走下去就能在水里清洗暮年，这样真好。风筝和蝴蝶都有去向，一头啃草的牛反而如同一个插曲，选自《后山黄昏》。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几天南风很大，万物竟折腰。你看见秧苗矮下去，白杨矮下去，茅草矮下去，炊烟也矮了。屋脊没有矮，有飘摇之感。一艘船空着，鱼虾进进出出。选自《南风吹过横店》。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可能没有倾城倾国的美貌，但是是一个特别酷的人。你会觉得就是那种眼睛里边有光，走路带着风，非常非常骄傲啊，甚至谁也不理的那种美少女的样子。其实你会发现，女孩子在适当的时候骄傲一点，特别是那种二十几岁的女孩子，那种肆意的骄傲的笑，还有倔强的哭，都是非常美的。二十岁的女孩子做最真的自己，可以自豪一点，敢爱敢恨，敢于追求，把最美的年华留给最灿烂的笑。

人是向内而活的，不论人生路上我们经历过什么，都是在通往内心的路上，懂得了感恩才会感到快乐，找到通往幸福的路径。幸福不是活成别人的样，而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去生活，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去奋斗，对所有帮过你的人心怀感恩。

0: 用音乐送给你。
1: 凌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他真的很低调，他的产料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他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他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0: 年少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美好，万物平等。现在你可能才明白，没有谁能承诺和担保你生下来就享有阳光灿烂的平等。平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也是维持最大多数人安宁的策略，但可能真的很少有找到绝对的平等，就像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所以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少了很多愤怒，会多更多的感恩。感恩的回报就是继续不断努力，而不是抱怨。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卧龙先生登高台，环抱圣雪于山白，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0: 北京时间22: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冈田硕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风格各异。如果说最好请，那当然是冈田硕；最幽情是无印良品；最动情是周华健；而最深情则是谭咏麟的版本。这是谭咏麟改编秦泽广明的作品中仅有的几首好听的慢歌之一，而且这首的确写得很好。向雪怀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这么多词中算是上乘。这首歌前面很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却是节奏紧凑，犹如感情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韦礼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韦式风格。什么叫韦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听 Tank 的情歌，他总像是一个充满耐心充满爱的天使，傻傻的付出着守护着，而另一方面听他唱说唱或者是摇滚，又像是一个霸王一般充满了自信和爆发力。

1999年12月31号，苏慧伦发行了《懒人日记》。这张专辑在商业上遭遇了大失败，主打歌就叫做《懒人日记》，创作者是伍佰。其实苏慧伦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说真的，《懒人日记》、温泉、舒服、开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Happy Hours》这样的作品都能进当年的销量前十，你不觉得《懒人日记》比它好多了吗？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感觉应该是滚石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吧。

你有没有那些不常见面却彼此挂念的好朋友？我相信很多在学生时代的好友就是这样，经历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就是因为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是同学，会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但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到对

林子祥和叶倩文两个人携手恩爱已经走过了很多年了。时间如果回到1983年，我们不得不说起林子祥，因为要制作爱情故事专辑内其中一首《重逢》，需要有一个女歌手跟他合唱。经过导演杨凡引荐之后，只有在报道台湾出国唱片完全不会讲粤语的叶倩文前往试音，获得了录制单曲的机会，自此与林子祥结缘。而两人也终于在1996年的时候终成眷侣。有趣的是，从1976年开始，林子祥就一直留着胡子，而在香港乐坛的黄金80年代，他一共有23首歌登上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韩磊从少年时期学习长号演奏，曾经随着中国音乐学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出访过欧洲，让他从此跟音乐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丰富的乐器演奏根底加上音乐素养，也为他日后的流行音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越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越是能够看到一个人的本质。最差的结果无非是失败了，有人等着失败，有人骂着失败，有人尽力了，但是仍然失败。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态就是每个人自身的光。你颓唐就是颓唐，你顽强就是顽强。这些年的经历，不得不说一句，总是在最暗的时候，才能敏锐知道哪里有更多的光亮。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刚我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2: 对抗路呢？
3: 当然是我。还有谁没来？
4: 感谢你锁定收听这里的音乐，我是杨洋。过去的坎儿，我们学会绕过去；放不下的事儿呢，就学会淡忘。有些人和事，坚持下去也未必会胜利，放弃也未必就是输。与其华丽的撞墙，不如优雅的转身。人生需要的不是执着，而是回眸一笑的洒脱。

0: 抱歉。
1: 亲爱的女孩子们，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它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好，总是要回归平淡的。那么就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

生命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请你相信。如果你感觉压力大，我建议你可以多做一做深呼吸，体会空气的清新，体会事物的美好。尤其是你在喝水的时候啊，你不妨这样想，你可以跟水说，这或许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水了。时时保持一种热爱吧，学会去欣赏美，唯有美和爱才是心灵的故乡。

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地衡量自己的能力跟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去追求最好的事物跟生活。如果可以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为长久培养了求好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了自信，你有了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当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够居陋而依然地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记忆是不可靠的，遗忘也可能是美好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不同，文学家不去寻找增加记忆的魔药，而是让记忆自然地留下，记在文字中，或者刻在心里，随时准备着偶然的相遇。和十年前的美相遇了，就有了两次美；与20年前的善相遇了呢，就有了加倍的善。

美丽，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0: 眼睛里过无助的人，此刻正经历温暖，
1: 体会过最无奈，所以珍惜。

说到姜育恒，早年呢，他从汉城来到中国台湾发展，凭借着独特的战音唱腔，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和他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被称作是忧郁王子。

被别人需要，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存在。所以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机会恋爱，却还是享有存在感呢？也许可以选择有好感的亲人、友人、同学等等，来建立深刻的关系，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得到存在感吧。

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

李荣浩的歌就是这样，慵懒的节奏比对清晰明快的鼓点，尾音呢又捏着吉他甩出一抹潇洒，让人不禁闭上疲惫的双眼，把脑海当中的浮躁通通都刷掉。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即便迷茫尴尬，时间依旧拖着你，总有些时刻你不再信了，可是在心底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追求。也许我们都跑不过时间，但是我们都可以跑得过昨天的自己。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

0: 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两个恋人当中，总是有一方更爱另一方的，而另一方呢，只是听任接受对方的爱而已。这一点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条必须服从的痛苦的真理。可是偶尔也会有两个彼此热恋，而同时又彼此被热恋的情况。

的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催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无论之前的人生你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但是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都是没有影响的。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焦虑或者是担忧当中，我想跟你说的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让音乐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关于自己的人生，我想你能够做的都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别人是如何评价你的选择的，那可是别人的课题，我们根本无法左右，所以活在当下吧。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样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受大胆质朴地流露在音乐当中，在当年，在年轻人中是产生了强烈共鸣的。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获得自由的证据。如果想要行使你的个人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当中，自由的代价或者就是被别人讨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在人际关系上啊，别人如何评价你，其实那到最后都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没有办法左右。太在意别人的视线，或者别人的评论，或者说别人的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扼杀了我们的个人自由。不管你身处何时何地，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应该是不再寻求认可，你觉得呢？